这七年的话，都来这些差了点子，其他是工程，哎呀，你来来的，我是工程上来，但是我看见我是一种个年龄，到底他贴啊，都来这贴的好，贴的很那空。现在那工作也停了，像什么都往我开去，像什么搞定，再打我工作看不拉的，一到那对家用，那工作打也停了，啊，你打停的了太阳了拉打，习惯停下了，那工作提去啊，那他提出个新理念，让他送。啊，提工厂呢，我提那个哦呢，正好，正好是那这些快一些送。现在呢，我正好是那这，就那家中，咋个能拿到给他呢？你这呢？你这快的呢，在哪送呢？啊，你大爷，那开会议来不？你这，你这，你那他那是得施工给我赢的，你那在下面管呢，我那哈呢我。花过去哪里啊？里，我那个大红红大衣呢？这的，俺那的人家裤子像这的，那种带卡子像这的，身上带卡子那个，吃饭那个让那卡子那这的，穿这个呢？你说，但是。那是看着你我，看着你我那那阵的，一上大屋子个男人，俺那那是啥人？河里是一上个男人呢，俺那那天一那在地里上在从车个，听得在窗那种那开窗，你那个那姑娘，哎，个放松。伊他，那可能俺那他的电子和你亲的亲的，因为他在吃个那种那的是，去找个大牛的，那款个的，啊，你那话真啊难难的，话真的是，这个天天天后，给他上来，咋的？他快过中国出来两年，可大个，像现在这个东西，可能也是中差一点。过中国真的来到这里开悟，还恐怖上。后边那样点呢，人家叫一些人的，我从这个时候过呢，我那得两年。啊，你说他过中来问了，现在是个真的来。谁让你给我找一，要不我给我找人来问。